0: 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

0: 牛肉烧饼与羊汤。这家小店一天要消耗3只整羊和400斤熟牛肉，还没到中午便能排到1000多号，客人始终络绎不绝。
1: 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咱不管是到号的还是过号的，只要来取餐，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
2: 还有能坐的地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找座位窍门，你看你快吃完站跟人前等着就行啊。
3: 咱们基本上每天都1200多号吧，要是周末应该能到1600多号。
4: 非常好，就是排队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
5: 就他们家这个烧饼还是挺出名的，
6: 特意来喝这个羊汤。
0: 俗语说，一碗羊肉汤不用开药方，夏日伏天以羊汤祛湿补气，冬天更不必说，一碗羊汤喝下，暖了手脚，一扫疲乏。小店的秘密就藏在后厨中，用最硬核的设备烹调出最温暖的羊汤。
3: 最早那时候做制药设备，应该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
0: 用制药的机器熬羊汤，正是老板的异想天开，成就了这碗雪白的羊汤。老师傅即将表演真正的科技与狠活，拧开阀门，转动手柄，双眼紧盯压力表。水与油本不相容，而丰富的骨胶原与磷脂正是天然的乳化剂，在压力与它的联袂合作下，脂肪球分解成细微颗粒，均匀分布在水中，高频振动形成水包油。
3: 这个试验过无数次，最后我们才确定低压多少，高压多少。
0: 香菜打底，按照订单在碗底放好羊肉或羊杂，一大勺乳白色的汤直接舀入碗中，吞烫的羊汤瞬间冲开碗底，丰富的食材、香菜的清香和羊的荤香在此间释放。
7: 它的特色不是白汤吗？然后和我们那个羊肉汤的颜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喝。
8: 奶味儿更重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加奶了，还加了什么调料？
0: 上桌的羊汤热气还未散去，色白浓香不等放凉，白嘴先来一口原味醇厚的浓汤，顺着喉咙通入五脏六腑，尝出一口热气，滋味尽在不言中。少许盐和胡椒调味便鲜美无比，汤头醇厚香浓，奶香味若有似无地萦绕在口中，舒化后口感顺滑，羊肉嫩不膻，伴着热汤舀上一勺满满的羊杂，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9: 羊汤原汁原味的，这口好，我喜欢这个味道，
10: 特别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羊肉味特别浓，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就很香，然后羊杂也很多，我特别喜欢，
12: 可以当第一。这个汤就是感觉颜色跟它的味道就很相符，很浓郁。
1: 小宝你快到了啊，等着急了都出汗了是吧？我看看你要的啥，两个超多肉是吧？
0: 主食与汤的组合是经典的北方套餐，搭配羊汤浓郁的口感，饱腹解馋的牛肉烧饼绝对是不二之选。
3: 我吃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吃腻过，我计划每天吃一个。
0: 工序虽多，流程不乱，大姐手脚麻利，一套流程熟捻于心。烧饼剂子沾油，在反复折叠中增加层次，一层清油带来一层酥脆，抹上秘制椒盐风味，风味适中，不能贪多。光滑的面团裹满芝麻，略略压成小饼，扔到铁板上进行涤纶烙烤。老周家的烧饼讲究先烙后烤，烙是为了让表皮定型，同时保留内里的绵软。铁板下暗藏玄机，转动把手拉出抽屉，将烙好的小饼推入其中进行二次烤制，炉膛内温度均匀，烘烤过后的表皮更加酥脆，外层芝麻香而不焦，咔滋咔滋，就是这种酥脆。要 要想内馅独树一帜，就不能在香料上节省成本。一块。

0: 合格的老周家牛肉只用肋骨和牛腩，需要同时糅合几十种上等香料。
1: 绝对是不会用进口牛肉，因为进口牛肉的这个口感绝对不行。咱们用的是咱们本地的鲁西黄牛。
0: 调制好的卤牛肉分成大块，码放在案板边随时取用。双刀细细剁碎，已经软烂无比的牛肉，没几下便被挤出一大把肉糜，撑得鼓鼓囊囊，轻轻一压便能挤出肉汁。酥脆的饼皮率先打破沉寂，金黄的色泽，双面酥脆，包裹着柔软的内心，面香软嫩，淡淡的椒盐味恰到好处，肉汁渗入面饼，牛肉软烂细腻，咸香多汁，充盈着回口的芝麻香。烧饼羊汤作伴，软嫩的牛肉与醇厚的羊汤轮番带来口腹的极致享受，为了这一口排队也值了。
2: 这饼的话就是油脂丰厚，然后跟那个馍搭配起来非常合口，
3: 它就是那个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绝配，够好了，倍儿好吃，
5: 香酥肉质好，
6: 牛肉烧饼很多汁，然后这个饼很酥，然后羊肉汤也很香。
7: 再一个是它这个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0: 吃了不易上火。
1: 这碗面还有个别称叫做内流满面，内江人对味道的诠释都浓缩在这一碗里。一口酥软的牛肉瞬间了解了本地人对于这碗面的执着，细面挂满熟油辣子，筋道爽滑，
2: 面端起上来就闻到那海椒的香味儿噻，香嘛吃的第二步燥了嘛，是吧？
3: 就感觉在这里吃了面，去学校都有心情上课了，香，这里的面条更好吃。妈妈的手艺比这里差了一点，
4: 油锅又烧得烦嘛，就稍硬了就不能好吃了，特别到位。
1: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的名片，炝锅面则是老内江人的挚友。
5: 这个在内江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只有老一辈的知道，然后现在很少有保留下来的。
2: 我这辈子就是喜欢的是面条，但是最喜欢是他们那个炝锅面。
1: 廖老板的这锅高汤可不一般，无鸡不鲜，无骨不香，鸡肉与鸭肉在煸炒中初步释放油脂，清水烧开，加入鱼和煎蛋，猪骨是高汤必不可少的主角，大火猛冲3小时，转小火再慢熬4小时，历经7小时的熬煮，食材全部化入锅中，仅剩骨渣。高汤打底，平菇增鲜，木耳爽脆，黄花滋味浓郁，这三味是炝锅里面的铁三角。与牛肉面不同，煎水棒棒面与这碗鲜汤才是绝配。1分钟快煮是最佳口感，少许调味，小白菜快速烫熟，热气腾腾的炝锅面上码放着层层肉丝，香味扑鼻，
0: 面又味又筋道，汤香味美，而且养生养胃。
6: 炝锅面，汤底的话，它不像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油腻，它很清爽，然后呢，就是回味比较甘甜。
2: 他说不是内江人，他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特别是那个炝锅面，大家其他人更做不出来，但内江炝锅面也没得几家。
7: 这个汤鲜嫩，鲜的就是当你吃个新鲜的蘑菇一样，那种味道很舒服的。
2: 喝的有那种鸡肉汤那种感觉。
1: 来店里吃饭的多是老顾客，平凡如家常味，却是人们最难舍弃的味觉记忆。老板说，内江四代人都在他家吃。
8: 我68了，经常来吃，
4: 经常吃，就是一个星期都基本上是在天天吃。
3: 我就从幼儿园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那个熟熟的面，就感觉挺好吃。
1: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手艺的家庭子承父业是最自然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父亲花了25年找到了最好的味道，儿子想要为这碗面插上翅膀，让它飞向更远的地方。丽江，丰沛的阳光，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一批批从都市樊笼中逃脱的人。几位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从北到南跨越3000公里，决心在这里以梦为马，闯出个名堂。
9: 我叫李木春。
10: 大家好，我叫魏松涵。
9: 我们这个餐厅环境也是设计的比较有氛围感嘛，咱们这个选址也是在天台就可以看到雪山，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
11: 因为环境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才来打卡嘛。我们是来过生日的，就觉得环境特别好，所以就想来这拍拍照。

0: 气都得依靠做，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你是如此了解仵作。
0: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

0: 看来食养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1: 你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
0: 老人家，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手法之精，判断之准，让晚辈佩服不已啊。
1: 听你这番话，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春条虽好，可我儿之死，他怕是脱不了干系。他有个弟弟叫春山，半个月前，
2: 东皇姑，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勾引我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他来这里喝茶，怎么能说是我勾引？嗯，
2: 无风不起浪，你可以不承认，但我春山一身正气，我姐夫更是待我不薄，我脚上穿的鞋都是他给的。今天算是警告，若有下次，我跟你拼命。
4: 还算是一场雌缘吧。
1: 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
2: 那也是活该。我春山一身正气，最看不得这事儿。再这样下去，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
1: 好吧，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春山不务正业，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因没拿到钱才翻脸。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却未必是虚。
5: 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
1: 我儿老实，什么也没说。
5: 莫不是春条回来了？
1: 不对，听着动静像是进贼了。
5: 贼？苏先生。

0: 好大胆的贼！
1: 此贼若死，无需掩饰，后脑遭重击，颅内喷血所致。
2: 老人家，你放心，死不了。
3: 哎呀，谁暗算我，疼死我了！
0: 大胆春山，你去独孤杨家行窃，想偷什么？
4: 偷？独孤杨是我姐夫，我脚上的鞋都是他送的。我今天去姐夫家，就是想再拿两件衣服，能叫偷吗？我姐夫已经死了，他的衣服不留给我，留给谁啊？
0: 你知道独孤杨已死，他就是你害的吧？
4: 嘿，你这个县令，我春山一身正气，半身傲骨，别以为你高高在上，就能随便诬赖人。
5: 啊。原来是误会啊，那你可以走了。
4: 走啊，
5: 走好。等等，这个是你的吧？

0: 这不是我的，
1: 来呀，搜身。

0: 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上大刑！
1: 别上刑！别上刑！部长，我的天哪！
2: 我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心服口服了吧？
1: 那我这辈子真转不了运了。宋统呢？
3: 想转运到珍宝阁坐坐呀？
1: 坐坐就坐了。董二姑，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3: 没掺和？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
1: 怎么能叫敲诈呢？我春山一身正气，我上次是提醒你。你借不借吧？
3: 借钱不如自己挣钱好吧。
1: 挣钱，要是有挣钱的道了，我也打上你这种散了。
3: 帮我找件东西，只要到了手，我给你这个手。
1: 3000钱。
3: 瞧你这点出息。
1: 不是，就算找块土磕了，也得费时费劲儿啊。300钱，是不是有点少了？行，300钱我也干。说吧，找啥？
3: 我说的是3万钱。
1: 3万？找什么？
0: 独孤信，
4: 夺命印。
1: 哦，对，董浩古说那是宝物。我想，宝物。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不在家里就应该在名器店，可独孤阳每天都在名器店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我跟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
5: 独孤坐有妖姬，却为他人做嫁衣。
6: 坏小子，滚！
7: 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这不今晚请我喝酒。
1: 他说县令请他喝酒，我一听就是吹牛。
8: 这个不用记，
0: 这个必须记。春山，你接着说。

你这小玩意儿，吓死老子了！我姐夫做的那些泥俑都有机关，我不敢碰，我就里屋外屋的找。

0: 一个时辰也没找着，我就想，索性等他回来直说，有宝贝就拿出来，
1: 我替他去找董浩古，
0: 要个好价钱，分我一些就行。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

0: 我就把骰子丢在明棋店了。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再回来又听说独孤阳死了。哎呀，我哭得可惨了。从小到大，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我就说了，我不是偷情，我就是想拿2件衣服，也留个面子。姐夫，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以后谁管春山啊？行行，你别哭了。倒是也能自圆其说。我说的都是真的。春山啊，走你是走不了了。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好好想想，还漏掉了什么？来人！
2: 压下去！是，起来！独孤县令，独孤县令，怎么？牛七掌有线索了？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快说说，
2: 自里没有后，我就去盯春条。她丈夫惨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你别着急。 慢慢说，我怕暴露，没敢跟上楼。不过半个时辰之后，春条出来时，那董浩谷也跟着出来了。哎，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
4: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年，咱们是当过贼的财了。要杀也是他们杀的，查不到我们头上。
2: 当时我就在一旁，我听得清楚啊！不要脸呢，竟然如此恶毒！牛七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这还是得需要您下令啊！再说了，苏先生也来了，你们得说话，我才好抓人。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县令，我这就去抓人吧。说。

0: 苏先生，独孤仰刚死，春条就去了珍宝阁，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还有那个董浩古出30000钱让春山替他训独孤信夺门印，也有作案动机。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这就已经暴露了。我分析的对吗？
1: 小周，跟我走。
2: 是。
3: 钱亮，苏先生这是……
0: 这……
4: 兵分两路，你们四个去找董浩古，我去抓春条。
5: 牛局长，要不分一个给您？
4: 不必，派一个女子，我手到擒来。倒是董浩古穷凶极恶，你们记着，但凡有一丝反抗，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直接格杀。
5: 是。

0: 在干什么？
1: 儿啊，恭谢牛七长来我们家了，却是持刀入室，还问我在干什么。
0: 告诉你，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我是来拿凶手的。
2: 牛大明，你想干什么？
3: 抓杀人要犯，反抗者死。所以你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2: 你想杀我？
3: 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可你不老实。
2: 娘，救我！娘，
4: 你敢砍我儿？
2: 娘！
5: 娘！
2: 救命！救命！
0: 你干什么？
6: 刘局长，你又干什么？
0: 姓周的，放开，没你的事儿。就你，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苏无名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你让开，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
3: 你敢？
2: 苏先生，苏先生，
7: 哎呀，救你也想英雄救美，真是不自量力。
8: 跟谁讲话呢？
7: 你不知道吗？
8: 你是什么身份？
3: 在我面前如此讲话，你才是不自量力。
8: 哎，我那天跟你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啊？
3: 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
2: 苏无名，
3: 手持利刃，非匪即盗，还不速速离开石阳，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

0: 苏先生，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
1: 自黎明后我去丁春桥，她丈夫才死，她不在家好好待着，却又去了珍宝阁。
2: 她无意中说了个又字，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她之前就知道春桥去过珍宝阁，二是她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桥。
3: 对啊，万一哪天你春桥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4: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5: 我想起来了，他们之前就认识，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
2: 不过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是他自己编

0: 造的那番话。
1: 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2: 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要杀也是他们杀，查不到我们头上。
0: 牛大明，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若二人真是共犯，半个时辰都不串供，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你觉得这合情理吗？再有就是县令那句话问得好，
3: 竟是如此恶毒啊！刘局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
0: 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禀告呢？
4: 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所以必须得用大刑。
0: 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试图刑讯逼供，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
4: 对春条起了色心，到不了手，我想趁机报复，这个我认。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你有何证据啊？
5: 禀县令，更夫钟伯接了悬赏告示。
0: 更夫，
3: 叫他进来。
5: 是。
3: 钟伯，你有命案线索？
6: 有，不是悬赏吗？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
3: 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
6: 哎，我说了，你们听好。昨夜子时墓，我看

0: 杀了，屠姑娘逃走了，我看得一清二楚。
1: 你胡说！
0: 我放手，我没杀人，没杀人的。
2: 杀没杀人，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你敢说你昨天没去明器店？
1: 我是去了，但不是子时。昨夜我当值，害十二克离开公蟹，到明器店最多害十三克。我说几句话就走了。我是想告诉独孤阳，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
0: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要是你，就去杀了那董浩谷。
3: 仵作不可杀人，
1: 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
3: 我这正忙着，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走了。
1: 你可以休了春条啊，
3: 这是我的家事，与你无关。
1: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我趁机讨好，让春条改嫁于我，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我见一时得逞不了，我就走了。
0: 你胡说，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赖不掉。
1: 姓钟的，我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诬陷于我？
0: 我夜间大更常去明器店讨水喝，独孤无作。

0: 神呐、啊，大好人呐、啊！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就起了歹心。你好恶毒啊！
1: 血口喷人，我跟你拼了！
2: 牛大明啊，牛大明，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

0: 六十五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风。
1: 他到明器店约亥时三刻，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可钟伯说，
2: 就是想改嫁了。
3: 不是娘，我是说会遵循礼制，可以改嫁的时候再离开这个家。
2: 为什么想改嫁？娘对你不好？
3: 啊，不是，哎呀，家里进贼了。
4: 拿着十两银子离开石阳县，永远不要再回来。
5: 那
2: 还有吗？
4: 贪得无厌，不得好死。
5: 其实十两银子也不少，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可到了青川镇，我看姓郭的拿一个假宝印都能骗那么多宝贝，那真宝印一定能换回金山银海。我再仔细一想，真宝印一定就在杜姑娘手里，不然董浩果不会求我。杜姑娘有宝印却让我姐过苦日子，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如今十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那我肯定不干，我就回了石阳。没想到他已经死了。
6: 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
5: 我不知道，独孤阳让我别管。
7: 卢将军，你可是有把握在明器店找到尸体？太好了，跟苏先生想到一块儿去了。
6: 什么？
8: 今夜勘察现场，应该会有收获。不出意外，明器店里还藏有尸体。
6: 独孤侠叔，你是要把苏无名吹上天了吧？他并没有查到独孤阳杀人，又如何想着寻找尸体？
7: 我当时也是好奇啊，便问。尸体？先生指的是何人的尸体？
8: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此案复杂，昨夜在明器店死的恐怕不止独孤阳一人。
6: 那苏无名有没有说去哪儿去？
5: 是不是独孤阳杀的那人？
9: 娄青台。

0: 是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6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耶，死者头部无伤痕，无中毒迹象。迹象。耶，左手臂和左手背有抓痕，左上臂有淤青。耶，死者右臂、腕处有大片的淤青，手臂有抓痕。
1: 耶，死者后背遭利刃插入。
0: 迹象。胸肋也有创口，前后创口，皮肉多卷凸，周遭血痕凝结。
1: 迹象。
0: 袍服处也有破口，与尸体的创口同类，且内外。 都有血迹，初步可断定，早利器猛刺，后背插入，洞穿身体，胸肋而出，此乃致命之伤。有伤口推断，应死于前日亥时。
2: 这都能算出来？
3: 记下了。
0: 验尸毕。
3: 娘，
0: 那儿不是还有一具尸体？娘，您不能太累了。哦，对了，我儿独孤阳痕，
3: 独孤阳，他，
0: 你支支吾吾的为他遮掩什么？出了命案。 身为仵作，却迟迟不到，如何对得起捕贼官和弓蟹的信任？如何对得起死者和家属的期待？
2: 我就说嘛，犯病了，如此恍惚，验尸所得能算数吗？春条，快带你老娘回家吧，告诉她独孤阳已经。

0: 唐女武座草会宴事，闲杂人等退后。
1: 娘，
0: 啰嗦什么？
1: 娘，咱们今日先回去休息休息，明日在宴内去可好？
0: 宴事关乎死亡真相、人间正义，身为武座，岂可懈怠？
2: 放心，有我在呢。
0: 宴，死者头颅完整，无中毒症状，双眼突出，舌溢出，双手微握，鼻内出血，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疑似生前与人厮打，被掐中喉咙所致。
1: 记下。娘，
2: 别慌别慌，大家来帮忙，架到屋里去。
1: 娘，
2: 快，好，快，走。
3: 二郎，我的弟弟啊，我的弟弟啊，二郎。
4: 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李二，刚刚验尸所得的也和春山所说对上。
5: 二郎，
6: 除颈部并无明显外伤，是被掐死的。
7: 先把尸体抬回公廨吧。
8: 去你店里买糊饼加羊肉了，我小儿子最爱吃了。
6: 好，快吃就好。
9: 老板，
10: 二位吃好了，吃好了再来啊。
1: 好，谢谢。
8: 二位慢走。老板，您回来了。
6: 把所有伙计都叫出来。等等，还有各家分店的掌柜、伙计。全都叫来。
8: 好，好的。
1: 屋里有人养伤，你不要怕啊。哎，你醒了，哎，我来。慢点。
11: 谢君，还真是你。我迷迷糊糊的，好像看到你和费吉时了，还以为我是去奈何路上的梦境呢。他呢？我记得他也中了暗器，活着还是死了？
12: 好着呢，就是还没有醒来，
11: 最好死。
1: 怎么了？你是饿了吗？
11: 他让你为他阿父和阿兄申冤，
1: 你知道他想说什么？
11: 这点本事没有，还怎么行走江湖？
1: 太好了，小姑娘，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讲给这个姐姐听。
13: 糊饼夹羊肉，我们老板请客，送给食羊父老品尝。
14: 来，都有。
5: 这回米还真挺好吃，多少钱？
9: 不要钱。马怀啊，让伙计满街送人，还说连送三天。哎，县令，您尝尝。啊，
5: 这胡饼卖不出去吗？
9: 没有啊，自从马怀回石阳开胡饼店，那真是生意兴旺啊。
14: 哎，那死者娄青台曾怀疑其父娄礼德就是吃了这胡饼被毒死的。哎呀，
9: 马怀他不会。
15: 卢凌风，这两张是我根据死者娄青台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你看看对探破案情是否有用。

0: 哎呦，裴小姐，那青鸟是个哑巴，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还画了画，神人也啊！
1: 那是，裴小姐确实神人，当初在南州之时，何人击打邓文国？
2: 之人准备
3: 杀了罗青檀，我认罪。那天晚上，我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刚把所有的土豪搬到院子里，罗青檀就来了。你
0: 怎么在这儿？
3: 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
0: 对，
3: 他不在。
0: 你，那我就找你算账。
3: 我说过，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胡饼，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
0: 没关系？那你为何塞给独孤阳钱，还是银锭？你现在又在干什么？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为何帮独孤阳干活？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
3: 能诬陷独孤无罪。

月月又好吗？怕娄青太把这个仇也记在独孤武作的身上，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所以我就又回去了。没想到娄青太已经死了，失手杀了人，我懊悔不已。 尸体藏于泥涌之内。

0: 被人撞见，就丢下换了一半的尼勇跑了。我马怀是杀人凶手，没什么好抵赖的，杀人偿命我也认，只可惜老李得以死，我不能和我爹娘被同一个刽子手砍头了。
1: 大胆马怀，娄李德可是你毒死的？
0: 当然不是，我的胡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调料丰富，味道鲜美，但没有毒。
1: 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雅？
0: 何谈行贿？
2: 看看这是什么。

0: 说你承认了？
1: 不认，不认。有证人，楼里得织女青鸟亲眼所见。你若欺负她是哑巴，拒不招供，本县令是会动大刑的。
2: 我承认给过独孤武做引请，但那并非行贿。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
1: 恩师？
0: 莫非你在向他学习制作房盗墓贼的泥俑？
2: 这些与我杀人无关，我不想说。
0: 你第一次离开明器店后院之时，可见到楼青台咽气？
2: 没有。
0: 他的眼睛是否凸起？舌头又如何？
2: 这我记不清了。
0: 双手呢？
2: 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试图顺过气来。
3: 楼大之敌，青鸟暗凶。
1: 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那便是楼青台啊。鲁大之敌，那便是鲁二啊。虽在梦中，却能说出两具尸体的名字。神啊，神啊！
0: 可惜尚在昏迷，无法验尸。我想他没有十日八日醒不过来，应立即请临县仵作前来协助验尸。
1: 怎么还要请仵作？三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
0: 曹慧是个称职的仵作，雪英发了病，验尸并没有完成。更何况按照现在的口供及验尸所得，鲁二为独孤阳所杀，楼青台为马怀所杀，可是杀害独孤阳的凶手却没有任何线索。
1: 关于杀害独孤阳的凶手，我心里倒是有三个嫌疑人。
0: 哦，说说看。
1: 首先是春山，最值得怀疑。宝印呢？
4: 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拿着十两银子离开石阳县，永远不要再回来。
5: 独孤阳，你怀揣宝印，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如今你拿块银锭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你以为我是要饭吧？
6: 无耻之徒，还不如一个乞者。快滚快滚。
5: 独孤阳，
6: 把宝印给我，我自己找。
1: 但结果春山并没有在明器店找到独孤信多面影，便逃出石阳，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遇到了卢将军，后又潜回，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
0: 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证据呢？
1: 这现在没有，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恐怕只能上刑了。
0: 接着说。
1: 第二个值得怀疑的就是董浩国。
7: 我没有报官，是怕反被

0: 我怀疑未得的报应，都耗过先是勾引有夫之妇，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这种人的话，能信吗？我想，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此报应乃我家祖传之物，害我害我。
1: 莫要委屈了他。好说好说。<笑>董国阳，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我爱宝印，我更爱银子。董浩古得了宝印，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一是怕露马脚，二是想得到春条。
2: 好像也有些道理，张口就是，他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但此等奸商怎能清醒？你还怀疑谁？牛大明，更夫众伯亲眼看到子时墨他仓皇逃出了明基点，之所以惶惶张张，是因为他刚刚杀了杜孤阳。谁呀？
1: 牛大明，你又来干什么？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
2: 你死了，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就是我的了。这，为了春条，牛大明已经魔怔了。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他比春山的嫌疑还大，更何况还有证人。
3: 你所言确有道理。
4: 可牛大明不肯招供。哎呀，他在宫县多年，狡猾得很。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只能上大刑。独孤侠说啊，前不久的长安，魔王偷笔血雨腥风，时间紧迫，探案无门，也有一番先后落网。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
2: 独孤惭愧。
5: 多谢卢将军教诲。那我们现在是？那时也是计划。我离家没多久，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他们死的不远。我留在石阳开了胡饼店，与普通的胡饼不同，我卖的胡饼是家新鲜羊肉的，我多开分店，除了给掌柜的。 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给父母下葬之前，我去了灵渡冥基殿，惊讶地发现，那里防盗墓的泥友做得精妙绝伦。我想学这门手艺，学会了，我要去教会更多人，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冥基殿。
4: 这倒是个独门生意，但独孤阳所售泥友卖得很便宜。
5: 你想借此发财，要涨价多少倍？在商言商，价当然要涨。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可独孤阳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拒绝了我。 我不在乎，常上门求他，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以表学艺的决心。终于，两个月前，他答应了我。你真的答应了？我想通了，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那也值了。
6: 师傅，你给独孤阳多少钱？
7: 说好，总共给十两的银锭9块，每月付3块，共学3个月。现已付6块，是有文书的。6块银锭，我怎么未曾见过？
5: 我有一次也问过。

0: 师父，师娘收到银钱可高兴？
1: 还没给她。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到时一并给她，想必她会高兴的。
0: 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师父，
1: 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你也不可学说。我自己的娘子，我自己心里有数，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2: 春条，大堂之上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3: 是。
4: 马怀，你拜独孤阳为师，别人可知道？
0: 他叫我保密，我也不想张扬此事。
4: 如此说来，青鸟那日所见，你给独孤阳送的银挺，是拜师的费用。
0: 对，就在前几天，我学满了两个月，现在想来，那天正是恩师给娄礼德验尸之日。
2: 娄礼德刽子手，我给他验过尸。
5: 尸体无外伤，也无中毒的痕迹，应该死于急症，无嘴歪眼斜，手脚屈曲之态，故并非风疾。我看他神态痛苦，应是胸闷压榨，闷痛致死。此症也称心绞之症，多发于饱食后耗气力之时。
1: 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糊饼，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
2: 这就对了，儿啊，你验尸没错。
1: 有娘赴宴真好，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从没出过一次错，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
2: 儿啊，你怎么了？小小年纪说什么一辈子呀？
1: 娘，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
2: 你不后悔做仵作了？
1: 仵作贫寒，且卑贱，当仵作之职，事关死亡真相，人间正义，总得有人做。
4: 马怀，这么说来，你人还不错，可你掐死了娄青苔，这是死罪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2: 娟，去生活，
3: 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

设备不错，今天手拖鞋，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我。
1: 今天来这么早啊？
2: 每天也去吃，
3: 吃饭你去吃，不得不吃。
1: 包子。
4: 哟，
1: 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夏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你是新疆的吗？

0: 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有个油仔老乡要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十几万，十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就300，啊，哎，要不要？咱俩走。嗯，
1: 行为真行为。文静。
2: 啊。
1: 进来了。
2: 啊。
1: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2: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1: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继续要做，还是怎么样？
2: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1: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2: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1: 啊，
2: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小卖部翻了
1: 前三倍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画的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边。

0: 建设压车呢。
1: Өзен болды. Құлағында өлі бір талағы жүгі бар.
2: Рахмет.

0: 慢走，往前走。
1: 滚蛋！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心心心大么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笑了，不
0: 是。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听什么？
0: 从来，莫弄啥子，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家，嗯，丈夫家回来。
0: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拉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
0: 张凤霞吗？

0: 악수 구하러 버틀 부르겠다.
1: 어이 봐요. 진짜 세자들이야.

0: yaşıyor.
1: Sıyırdım çapasan ol.
2: Ma. 起来了，起来了。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我声不响的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1: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儿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别让她吃土豆了。
3: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

0: 点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
2: 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2: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2: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2: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2: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2: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2: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1: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汤城不需要好几天。
0: 我决定了。
1: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0: 黄姨妈，
1: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0: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2: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吧？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学期，孩子们心态各异，在满心期待的同时，对暑假生活依依不舍。
1: 我暑假去了云南玩，感觉心里挺放松的。目前已经把开学要准备的文具啊、书包这些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2: 开学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学习状态或者成绩的下滑？有点紧张嘛，然后其实也有点舍不得暑假吧。
0: 在孩子收心蓄力的同时，家长们也主动跟进，从作息调整、物品添置、心态引导入手，帮孩子平稳告别假期状态。
3: 现在已经开始帮孩子调整作息了，思想上给他提前做做准备。
4: 我是带他来买一点那个就是学习资料嘛，希望他能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5: 马上开学了，建议我们的同学们调整好自己的生物作息，每天早睡早起10分钟，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是农历7月18，每年这一天的钱塘江潮水被称为鬼王潮。下午2点多，距离潮水抵达还有半个多小时，但是岸边已经集聚起了不少翘首以盼的市民游客，兴奋地等待着潮汛的到来。下午2点40分，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和围观游客的惊呼，潮水自远处奔腾而来。奔涌的潮水流速极快，气势惊人。随后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轰鸣的潮水冲上坝顶，紧接着又因撞击坝身而翻涌回头，呈现出回头潮的惊艳景象。潮水散尽，不少市民还留恋在岸边，心情难以平复。
6: 孩子他们是比较期待的，然后看到的时候也比较兴奋一点，因为以前他们没有看过这个潮水，对小朋友来讲他第一次看到还是很兴奋的。
7: 回头潮就是比较意想不到吧，以为完了然后又过来回头潮了，对，意料之外。
8: 山西过来的，在这边学习嘛，所以就是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回头潮，还是挺好的，还是挺震撼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天钱江潮到达美女坝观潮点时，涌高1.2米，观赏等级达到4星，相比往年略小一些，但观赏程度较好。本台记者报道。
9: 萧山区运动医学中心近日在区中医院正式启用，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群众运动参与度不断提高，运动损伤诊疗需求持续攀升。传统诊疗模式已难以满足运动人群全周期健康服务需求，区中医院深耕本土厚植中医药特色底蕴，利用中医辨证施治、筋骨调护、康复调养的传统优势，建设了区运动医学中心。正式启用的区运动医学中心将有机融合现代运动医学理念，打造前端健康科普、运动指导加后端诊疗服务模式，将智慧中医技术、互联网健康监测手段深度融合，为我区健康事业发展开辟新的实践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0: 南站青年 Let's Go 浙江电竞代表队出征仪式近日在杭州南站举办。仪式现场，浙江省电子竞技协会相关负责人为选手送上寄语，鼓励队员们凝心聚力，在全国赛场上展现浙江青年电竞选手的风采。这支浙江电竞代表队将参加在安徽安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电子竞技比赛。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戴村镇仙女湖的夜景。
1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船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哇，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侠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

0: 钱了。
1: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哇，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
4: 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8: 内外两宫向来相辅相成，扎实的味道是必要条件，严格的选材，反复的调试，需要数十年不得松懈，才能让食材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潜心打磨的好味道，总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小馆老板们以自己的方式精进味道，积累口碑，所谓厚积薄发。

0: 招牌，朴实大方，店里人头攒动。凭借两道招牌单品牛肉烧饼与羊汤，这家小店一天要消耗一不绝。
1: 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咱不管是到号的还是过号的，只要来取餐，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
2: 还有能坐的地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找座位窍门，你看一块吃完站，给人钱等着就行啊。
3: 咱们基本上每天都1200多号吧，要是周末应该能到1600多号。
4: 非常好，就是排队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
5: 这他们家这个烧饼还是挺出名的，
6: 特意来喝这个羊汤。
0: 俗语说，一碗羊肉汤不用开药方，夏日伏天以羊汤祛湿补气，冬天更不必说，一碗羊汤喝下，暖了手脚，一扫疲乏。小店的秘密就藏在后厨中，用最硬核的设备烹调出最温暖的羊汤，让天开成就了这碗雪白的羊汤。老师傅即将表演真正的科技与狠活，拧开阀门，转动手柄，双眼紧盯压力表。水与油本不相容，而丰富的骨胶原与磷脂正是天然的乳化剂，在压力与它的联袂合作下，脂肪球分解成细微颗粒，均匀分布在水中，高频振动形成水包油。
3: 这个试验过无数次，最后我们才确定低压多少高压多少。

0: 香菜打底，按照订单在碗底放好羊肉或羊杂，一大勺乳白色的汤直接舀入碗中，滚烫的羊汤瞬间冲开碗底，丰富的食材，香菜的清香和羊的荤香在此间释放。
1: 它的特色不是白汤吗？然后和我们那个羊肉汤的颜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喝。
2: 奶味儿更重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加奶了，还加了什么调料。
0: 上桌的羊汤热气还未散去，色白浓香不等放凉，白嘴先来一口原味醇厚的浓汤，顺着喉咙通入五脏六腑，尝出一口热气，滋味尽在不言中。少许盐和胡椒调味便鲜美无比，汤头醇厚香浓，奶香味若有似无的萦绕在口中，舒化后口感顺滑，羊肉嫩不膻，伴着热汤舀上一勺满满的羊杂，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3: 羊汤原汁原味的，这口好，我喜欢这个味道，
4: 特别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羊肉味特别浓，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就很香，然后羊杂也很多，我特别喜欢，
6: 可以当第一。
7: 这个汤就是感觉颜色跟它的味道就很相符，很浓郁。
8: 幺宝你快到了啊，等着急了都出汗了是吧？我看看你要的啥，两个超多肉是吧？
0: 主食与汤的组合是经典的北方套餐，搭配羊汤浓郁的口感，饱腹解馋的牛肉烧饼绝对是不二之选。
9: 我吃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吃腻过，我计划每天吃一个。
0: 工序虽多，流程不乱，大姐手脚麻利，一套流程熟捻于心。烧饼剂子沾油，在反复折叠中增加层次，一层清油带来一层酥脆，抹上秘制椒盐风味，风味适中，不能贪多。光滑的面团裹满芝麻，略略压成小饼，扔到铁板上进行第一轮烙烤。老周家的烧饼讲究先烙后烤，烙是为了让表皮定型，同时保留内里的绵软。铁板下暗藏玄机，转动把手拉出抽屉，将烙好的小饼推入其中进行二次烤制，炉膛内温度均匀，烘烤过后的表皮更加酥脆，外层芝麻香而不焦，咔滋咔滋，就是这种酥脆。
7: 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要想内馅独树一帜，就不能在香料上节省成本。一块合格的老周家牛肉，只用肋骨和牛腩，需要同时揉合几十种上等香料。
10: 绝对是不会用进口牛肉，因为进口牛肉的这个口感绝对不行。咱们用的是咱们本地的鲁西黄牛。
0: 调制好的卤牛肉分成大块，码放在案板边，随时取用。双刀细细剁碎，已经软烂无比的牛肉没几下便被斩成肉糜，要保留肉汁必须现点现剁。夹出炉膛中烤好的小饼，划出夹层，塞入一大把肉糜，撑得鼓鼓囊囊，轻轻一压便能挤出肉汁。酥脆的饼皮率先打破沉寂，金黄的色泽，双面酥脆，包裹着柔软的内心，面香软嫩，淡淡的椒盐味恰到好处，肉汁渗入面饼，牛肉软烂细腻，咸香多汁，充盈着回口的芝麻香。烧饼羊汤作伴，软嫩的牛肉与醇厚的羊汤轮番带来口腹的极致享受，为了这一口排队也值了。
11: 这饼的话就是油脂丰厚，然后跟那个馍搭配起来非常合口，
7: 它就是那个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12: 绝配，够好了，倍儿好吃，
13: 香酥肉质好，
2: 牛肉烧饼很多汁，然后这个饼很酥，然后羊肉汤也很香。
14: 再一个是它这个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0: 豪爽的羊汤，简单的烧饼，没有美轮美奂的卖相，只有实实在在的口味，味道和品质是夫妻二人的骄傲。

0: 客似云来时，生活对他们的回报。家中老人教导，不管什么时候，时刻尝到的口感都不要变。
1: 做人呢，本本分分的，做事呢，踏踏实实的，以最低的利润，让大家都能尝尝咱家烧饼和羊汤。
0: 中国人对主食的热情从古至今从未消退，朴实无华的面食带着神奇的魅力，在不同的地域中演化出若干风味。一双筷子，一碗面，填饱了肚子，满足味蕾的期待。热气腾腾的汤锅，鲜香的浇头，这是内江人一天的开端。这家开了25年的面馆，如今由父子联手经营。
2: 我对象就夸我做的饭好吃。以前做过1年多的程序员，在成都打拼了2年，然后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也香啊，就回来跟着父母一起干。
0: 敢以城市命名的美食，自然所向披靡。内江牛肉面，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25年来廖老板面馆的招牌之一。料足、味正、面绝，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3: 我们的牛肉面从选牛肉就开始讲究了，
4: 这呢就是
0: 手持一把铁钩，判断着火候，不时翻转，保证口感均匀。
3: 但是再翻转来，它就巴适了。
0: 这个步骤，牛肉只需煮到7分熟，便要迅速关火捞出，口感嫩滑不柴。一碗合格的内江牛肉面，大块牛肉是永远不能打折的标配，打入一个鸡蛋更加筋道。翻揉间，老廖三两下便准备好一个面团。
3: 内江的都是碱水面为主，只能根据天气变化、温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碱的多少。
4: 平光、面光、手光、三光，好就可以了。
0: 如今机器面早已替代了手工制面，出品更具标准化。和好的面团被挤压成合适的厚度，通过刀刃分割成条状，一挑一挂，煎面如银丝般倾泻而下，充满韧性，等待着与食材相会。老廖定制的加蛋版，颜色淡黄，一切就绪，少许调料打底，加入2大勺当日现烹的熟油海椒，放入小葱与鲜韭黄。
3: 这个韭黄是我们内江牛肉面必须要的东西。
0: 熬好的大棒骨汤冲开佐料，宽汤红油半碗，调料2两面。煮面要快，面条在滚水中随筷子翻腾舞动，15秒就要捞入碗中。浇上炖了2个小时的牛肉浇头，撒上香菜。
3: 我们家的牛肉面哈，香而不辣，辣而不炒，吃了不易上火。
0: 这碗面还有个别称，叫做内流满面。内江人对味道的诠释都浓缩在这一碗里。一口酥软的牛肉，瞬间撩起了本地人对于这碗面的执着。细面挂满熟油辣子，筋道爽滑。
5: 面端起上来就闻到老海椒的香味儿噻，香嘛吃了有不燥嘛，噶。
6: 就感觉在街里吃了面，去学校都有心情上课了。香，这里的面条更好吃。妈妈的手艺比这里差了一点。
7: 油锅又烧得发嘛。稍硬了就不能好吃了，特别到位。
0: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的名片，炝锅面则是老内江人的挚友。
2: 这个在内江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只有老一辈的知道，然后现在很少有保留下来的。
5: 我这辈子就是喜欢的是面条，但是最喜欢是他们那个炝锅面。
0: 廖老板的这锅高汤可不一般，无鸡不鲜，无骨不香。鸡肉与鸭肉在煸炒中初步释放油脂，清水烧开，加入鱼和煎蛋。猪骨是高汤必不可少的主角，大火猛冲3小时，转小火再慢熬4小时。历经7小时的熬煮，食材全部化入锅中，仅剩骨渣。

0: 汤打底，平菇增鲜，木耳爽脆，黄花滋味浓郁，这三味是炝锅里面的铁三角。与牛肉面不同，煎水棒棒面与这碗鲜汤才是绝配。一分钟快煮是最佳口感，少许调味，小白菜快速烫熟，热气腾腾的炝锅面上码放着层层肉丝，香味扑鼻，
1: 面又味又劲道，汤鲜味美，而且养生养胃。
2: 炝锅面汤底的话，它不像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油腻，它很清爽，然后呢就是回味比较甘甜。
3: 他说不是内江人，他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特别是那个桥锅面，大家其他人更做不出来，但内江桥锅面也没得几家。
4: 这个汤鲜嫩，鲜的就是等于吃个新鲜的蘑菇一样，那种味道很舒服的。
5: 好像有那种鸡肉汤那种感觉。
0: 来店里吃饭的多是老顾客，平凡如家常味，却是人们最难舍弃的味觉记忆。老板说，内江四代人都在他家吃。
6: 我68了，经常来吃，
7: 经常吃，就是一个星期都基本上是在天天吃。
8: 我就从幼儿园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那个叔叔的面，实在有点好吃。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手艺的家庭，子承父业是最自然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父亲花了25年找到了最好的味道，儿子想要为这碗面插上翅膀，让它飞向更远的地方。丽江，丰沛的阳光，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一批批从都市繁荣中逃脱的人。几位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从北到南跨越3000公里，决心在这里以梦为马，闯出个名堂。
9: 我叫李木春。
10: 大家好，我叫魏松涵。
9: 我们这个餐厅环境也是设计的比较有氛围感嘛，咱们这个选址也是在天台就可以看到雪山，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
11: 因为环境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才来打卡嘛。
12: 我们是来过生日的，就觉得环境特别好，所以就想来这拍拍照。
0: 开餐厅光景美还不够，菜肴够硬才是立身之本。想做地道的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在彼此眼中又都有着一样的身份，同进退共患难的真朋友。
13: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

0: 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7: 3、2、1，开始。
6: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忘了。
0: 9月27号，
8: 一家核心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0: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5: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4: 一家和幸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幸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15: 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

0: 正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2: 一家合金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

0: 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为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00。
2: 到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

0: 20万的全包装修，代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5: 歌手汪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
5: 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侠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2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和馨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和馨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24: 就位，预备。
25: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6: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0: 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9: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
10: 正盛年盛节，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美食经营中，味道口碑缺一不可，内外两功向来相辅相成，扎实的味道是必要条件，严格的选材，反复的调试，需要数十年不得松懈，才能让食材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潜心打磨的好味道，总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小馆老板们以自己的方式精进味道，积累口碑，所谓厚积薄发。

0: 招牌，朴实大方，店里人头攒动。凭借两道招牌单品牛肉烧饼与羊汤，这家小店一天要消耗3只整羊和400斤熟牛肉，还没到中午便能排到1000多号，客人始终络绎不绝。
1: 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咱不管是到号的还是过号的，只要来取餐，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
2: 还有能坐的地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找座位窍门，你看，你快吃完站跟人前等着就行啊。
3: 咱们基本上每天都1200多号吧，要是周末应该能到1600多号。
4: 非常好，就是排队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
5: 就他们家这个烧饼还是挺出名的，
6: 特意来喝这个羊汤。
0: 俗语说，一碗羊肉汤不用开药方。夏日伏天，以羊汤祛湿补气；冬天更不必说，一碗羊汤喝下，暖了手脚，一扫疲乏。小店的秘密就藏在后厨中，用最硬核的设备烹调出最温暖的羊汤。
3: 最早那时候做制药设备，应该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
0: 用制药的机器熬羊汤，正是老板的异想天开，成就了这碗雪白的羊汤。老师傅即将表演真正的科技与狠活，拧开阀门，转动手柄，双眼紧盯压力表。水与油本不相容，而丰富的骨胶原与磷脂正是天然的乳化剂，在压力与它的联袂合作下，脂肪球分解成细微颗粒，均匀分布在水

0: 中，高频震动形成水包油。
1: 这个试验过无数次，最后我们才确定低压多少，高压多少。
0: 香菜打底，按照订单在碗底放好羊肉或羊杂，一大勺乳白色的汤直接舀入碗中，滚烫的羊汤瞬间冲开碗底，丰富的食材、香菜的清香和羊的荤香在此间释放。
2: 它的特色不是白汤吗？然后和我们那个羊肉汤的颜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喝。
3: 奶味更重一点，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加奶了，还加了什么调料。
0: 上桌的羊汤热气还未散去，色白浓香不等放凉，白嘴先来一口原味醇厚的浓汤，顺着喉咙通入五脏六腑，尝出一口热气，滋味尽在不言中。少许盐和胡椒调味便鲜美无比，汤头醇厚香浓，奶香味若有似无的萦绕，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4: 羊汤原汁原味的，这口好，我喜欢这个味道。
0: 切成薄片，简单的腌制，抓匀入味，便可端到锅边。米灌肠是纳西人年底餐桌的常客，由猪血与糯米混合而成。铁板介乎于煎与烤之间的形式，能够快速传递温度，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薄薄的肉片最易烤出焦脆，里脊滑嫩，五花丰腴，油边逐渐变成金黄，在铁板上炙得滋啦作响，肉一翻面，筷子一挑，趁热搁进嘴里，肉香四溢，入嘴的火热让人无法自拔。米灌肠烤制时便可撒上辣椒，色泽古朴，焦脆与香糯并驾齐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软嫩的豆腐，配上当地蘸水，豆香与料汁充盈口腔，香与辣在味蕾上肆意撩拨。
5: 就是说这个肉嘛，其实它腌制的挺好的，它调味的那个调料的话，就是也都综合了一些，就是也挺入味的这个肉。然后吃进去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肉的话也，我们烤了也是烤了挺久的啊，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柴，
6: 我觉得还挺适合大众的口感。
7: 如果说纯正的云南菜的话，可能不会符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将这些云南菜融合一下，然后把它做的口味符合大众一些。
0: 以本地口味为基础，店内酱料多是自行调配，去粗取精，迎合口味，不断创新。
8: 我们就采用了就十多种那个酱料香料，然后调制而成的。
0: 蒜末炸香，柔和两种酱料，香辣酱与云南昭通酱，在传统黄豆酱的基础上，吸取了川味的味型特点，色泽棕红，酱香浓郁，其余酱料共烩一锅，比例得当，滋味更为柔和。排骨嚼劲十足，肉质干爽紧实，色泽油亮，蔬菜吸收了调料的精华，一锅热闹齐全，腊肉与调料相见恨晚，秘制酱料如同画龙点睛般赋予了这道菜另一重浓郁风味，两种味型互为融合，相得益彰。
9: 作为江苏无锡人，我是接受这个口味的。
10: 我觉得这家菜的口味比较适合大众，然后有云南特色，但是又做了一些改良。
11: 你是从那个重庆过来的，还挺不错，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创业不易，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在彼此眼中又都有着一样的身份，同进退共患难的真朋友。眼前的雪山注视着他们的成长，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里聚集闪闪发光，重力合一的团魂。老周家夫妇二人以扎实的品质坚守口碑，廖家父子想让远方的客人也尝尝自己的手艺，丽江的年轻人们用心调整细节，为将来实现更大的梦想打牢地基。食客们用嘴投票，点验出了巷陌之间的一道道经典滋味，内敛口味，外结良缘。食客们兴致勃勃端起碗。

0: 老板们点燃炉灶，心领神会地奉献出道道佳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美食江湖的侠客高手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山南海北的世俗凡间。食不厌精，快不厌喜，他们在炉灶间游山玩水，在碗筷间快意恩仇。老饕们如同求学的弟子一般，不远万里只为这一口心头之美。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3: 太有面了，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3: 也要有。
2: 对，好事成双了呀。
5: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5: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 看演出，同时

0: 是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
11: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3: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4: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

0: 规模装修好了啊，
1: 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2: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自然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一位女同志去外面执行任务，安全第一，这个留给你防身，但是我希望你用不上它。
4: 谢谢组织关心，我也希望。谢谢组织关心，我也希望如此。

中国智慧贵在巧劲，实施含珠，光华自内而生，暗藏反转乾坤之妙。千年古剑，榫卯相合无隙，暗合阴阳相生之道。天一生水，以水克火，无形处见不朽传奇。东方智慧从容破局，无声处起创新赛道。中国人善用巧劲，恰如着含蓄的自信，不露声色却内蕴乾坤。不张扬，自有千钧之力；不强取，善开万里星途，在分寸间创出崭新天地。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上线，天气晴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4度。受东风系统影响，预计明天天气将转为阴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短时风雨较大。九月初多个天气系统酝酿，天气形势复杂，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二号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三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四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七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灵浦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岱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0: 嘛。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7: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0: 持续干旱的草场终于下了场雪，道人图雅觉得这是个好兆头，要不是兄弟帮他找到好的草场，他真不知道自己的400只羊该怎么办了。
1: 二月份那个水那么多了的，我今那个水是多了的，我今那个不是那样的，所有的的人会的是这样的，那个就两毛多个的。
2: 加三路。
0: 就在隔壁，道人图雅很看重他的勤快和朴实。
2: 呀呀，
3: 三路加这个卫生三号五金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三号

一天到这是多少？几十是几个家庭啊？叫各种家的生意，我个这样一点生意我不做不过，叫都是这些啥，都是这些糟了。一几十这些那个路子应该知道，我是这里这里个这样，最多的也是那我不是这样。

格喜愿意帮助人们去除病痛，他希望自己能像祖辈那样尽自己的能力，将萨满文化传承下去。

0: was born in a family of maritime tradition. The seafaring history goes back to 1652.
1: 法国航海家冯克里今年71岁。2014年，冯克里来杭州看望在中国留学的女儿。3年后的2017年，当时已经64岁的冯克里再次来到杭州，到浙江大学进修中文。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冯克里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传图说》，书中介绍的中华第一州让他眼前一亮。同时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古船的起源是欧洲荷兰，怎么会是中国呢？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一次次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考证中华第一州，最后认定中华第一州是世界最早的古船之一。
2: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2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四年的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于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best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4: Hello.
5: Oh,
4: 你好，你好，你喜欢？独木舟。
5: Yes, yes, yes.
3: I'm curious. 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noe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4: 直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6: 火浇法也是当时人类
3: 具有的。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经过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考古挖掘，一个隐藏了8000年的秘密——跨湖桥遗址被发现。这条独木舟在湘湖底下沉睡了8000年，舟体前端保存基本完整，后端已被挖失，残长5.6米。
1: 所有的外国友人来到这里呢，其实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条，据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这样一条独木舟。他们来这里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这条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8000年前的吗？每次当我做出非常肯定的回答的时候，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2: First of all, I was expecting the canoe to be like the old canoes I've seen before.Quite a hole in a tree, which was more or less rough. And this canoe is quite well finished. On top of that, it's very long. It's close to 6 meters. For me, a canoe of the time was about 3 meters. And for me, it was already something huge. For the people to think about a big boat like this at the time, it was already a challenging feast.
0: 当年发掘现场的资料视频显示，8000年前的跨湖桥先民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从山地走向沿海平原的第一批弄潮儿。冯克里听了吴建馆长的介绍，非常感动，让他萌生了在湘湖边住下与中华第一舟为邻的想法。
2: 哎，我的朋友，你好，这是我的邻居爷爷。爷爷，哎，再见。Good。
0: 这是冯克里在杭州西兴古镇的家，就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边上。

0: 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一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职责担当。

0: 泽、吕泽，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

0: 起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在

0: 我根据青鸟所说话的，牛大明，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
1: 他诬陷我，永行，
2: 独孤县令，别再犹豫了，不用大兴，是贼不会招供。
1: 姓徐的。 你也落井下石，
2: 徐县城所言极是，具体用什么刑，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
1: 还不从事招来。

0: 罗丽凤，厉害呀！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嘿嘿，苏明，你这个代诗传艺传得不错嘛。
1: 公堂之上，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
0: 哎，
2: 哼，卢将军，还请你代为梳理。那天雨夜，临杜明七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1: 也好，我就献丑了。那夜，独孤杨赴县令之约前来攻陷何九，春山趁机潜入了明七点。春山找到了些铜钱，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春山逃了。后院里，马怀与娄青台发生了冲突。
3: 不能诬陷独孤武宗！我。
1: 此时下起了雨，马怀离开，而后牛大明潜入，却碰到了娄青台，痛下杀手。马怀却担心娄青台会对独孤杨不利，再返回时发现了娄青台的尸体，以为是自己杀了人，慌乱间用泥俑藏尸。接下来是独孤杨回到了明七殿，遭遇了盗墓贼鲁二。
4: 何人？
5: 故人。我不认识你，可我认识你，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
6: 你是盗墓贼。
1: 之后，你又回到了明七殿，独孤阳为了救你性命，杀了鲁二。
7: 那也是他杀的，不是我。
1: 而后你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却因此暴露了行踪。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若不是独孤阳接济，你早就饿死了吧。不知感恩还试图敲诈，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0: 你可不要激动啊，坐下坐下，听他慢慢说。他现在在分析案情，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不一定是真的。
8: 娘，
0: 罗林峰，你接着说。
1: 而后，独孤阳拿银瓶给春山。

0: 让他离开时，阳继而用泥蛹藏尸。这时，你又来到了明七殿，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刘青台的尸体，试图试探独孤阳是否已经发现。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前？
0: 哎呀！

0: 我让你说中了。牛大明走后，便是你，董老板来谈生意。哎，
1: 我是亥时三刻从家走的，到明窃店最多半刻钟。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我欣喜若狂的回家去拿银子，再回来的时候，人就死了。哎，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
0: 牛大明，你第三次潜入明棋店杀害独孤阳，到底是为了春条，还是为了那枚印？
1: 我没有。
0: 事已至此，又有证人更夫钟伯，你还想抵赖？
1: 钟伯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又回了一次明棋店，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可。

0: 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罗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信口胡说。那里纸人纸马颇多，即便如你所说，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这我哪知道啊！胆无限本，但有命案皆交于你手，你本想用你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
1: 可惜呀，
0: 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谈，又有远道而来的顾友帮忙，你未能得逞。杀一个掉脑袋，杀两个也是掉脑袋，我为何抵赖？独孤县令，徐县城，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
2: 牛大明是否招供，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身为攻县之人，牛大明，你贪财好色，一夜之间连取两命。来人，拖出去，给我打，打到皮开肉绽，打到他招供为止。是。
3: 等一等，
4: 独孤县令。 何不把钟伯请来，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
3: 若梳理所记无误，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忘倒是没忘，但此事关系重大，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
5: 独孤县令，
1: 带证人朱伯。

0: 中伯，就是他害的独孤无作。不，中伯，牛大明已经招供，杀人者偿命，你的仇报了。真的。
1: 朱伯，您和牛大明有仇。

0: 人凶手。
1: 公堂之上做伪证可是重罪啊，钟伯。
2: 我死都不怕，只要能亲眼看见，看下他牛大明的脑袋。
0: 姓钟的，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
2: 那日你指认牛大明，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明七殿。说谎的人是他，那晚晴朗，月亮又大又亮，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而你所处却是。钟伯，为何说谎啊？
3: 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去年石阳城闹贼，没过几日，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
4: 巡捕，巡捕是你阿弟，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
3: 我二人同为更夫，早已结为异姓兄弟，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丢了更夫的差事。你抓不到贼，就拿我阿弟顶替，你认不认？
4: 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牛大明，你因此还向公兴要了3000钱的赏金。
5: 是，又怎样，本来就没什么贼，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将赃物呈上来。
6: 可到底谁杀了我儿？
2: 老人家不急，谜底应藏在钟伯心里。

0: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只身东浩谷，我却动了私心呐！
1: 指认我？什么意思啊？
0: 你闭嘴！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灭印占为己有，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
2: 仲伯，请据实相告吧。我说，我阿弟死了以后，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那时，我又路过明渠店，想去讨口水喝。
3: 刘大明接着污言秽语，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被他捉奸在床。哪有的事？刘大明，你无耻！
4: 姓牛的，
0: 住手！我是喜欢春条，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
4: 是我编的，你又怎么了？若独孤阳上了当，杀了你。 那春条就是我的了。独孤阳还真上了当，可惜仵作不可杀人。仵作不可杀人。仵作不可杀人。 仵作只管验人尸，不可害人命。无论因何缘由，犯此规则，当即日自裁。这是行训。为救春山。 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儿，他明知道鲁儿是盗墓贼，若及时报案，可免死罪。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他用泥蛹藏尸，让春山离开石阳，应是试图掩盖，但。 杀死了鲁儿的独孤阳，被仵作行训逼上了绝境，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

0: 此时董浩古来买印，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你把钱都转成银品，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
2: 今夜就要？
1: 没钱就算了。
2: 不，你等着，我去取。
0: 此时董牧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所以他在离开明七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而牛大明第三次来明七殿，发现殿里根本没人。
3: 哎，苏无名，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
0: 哎，老人家，独孤阳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是什么时辰啊？
4: 亥末子初。
0: 这就都对上了。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奈何娄青台反复纠缠，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叫其母曹慧赴宴。
4: 所以那夜我儿才说
0: 有娘赴宴真好。娘，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从没出过错，没有辜负。

0: 最大的福，便是能做杨的儿子。
1: 儿啊，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
2: 就是。此时我又路过明器殿，见灯还亮着，就想陪他去说说话。
0: 你来了，我一直都在等你。你脸色不大好啊，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这里啊阴气重。

0: 是我阴气重。钟伯，我能求你帮个忙吗？
1: 吴座，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有啥事儿你说吧。
0: 钟伯，请受独孤羊一拜。
2: 哎，吴座，你
0: 可要自行了断，让我把剑放到你勇手中，等在明气殿外，待此处交接之时，见谁来明气殿，就指认谁是凶手。我问，为什么？可是为什么呀？哎，吴座，
3: 我早知死，则情重，
0: 为什么呀？
3: 独孤之多，害我成全。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但是你已经死了，我不能放你走。
1: 你在这里，我们俩就救不活了。我只能照他的吩咐，将剑放到了你用手中。
0: 知道来龙去脉，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苦，是牛大明。我与仵作同仇敌忾，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
2: 娘，
0: 牛大明按照规矩，仵作不临刑场，但是待你砍头之日。 唐女仵作曹刿会亲自为你验尸，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

0: 可是多故作。不对啊，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独孤雪，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
1: 独孤呀，
2: 十天了，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怎么还在做噩梦？都怪你逞强，醒了就去审案子，二次毒发险些要命，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
0: 不会吧？
2: 为什么一直躲着我？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
0: 没有，
2: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剩下的半条你若不要就直说。
0: 哎，不，我
2: 你是不是知道慧玉刺客才撵我走的？你不想让我跟着，是怕连累我？
0: 不，哎呀，
3: 我掐指一算呢，他也该醒了。
2: 嗯。
3: 哎，你看，你看，醒了。
0: 老费，细菌，我不是跟你们说。
2: 你说不想见樱桃，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
3: 就是啊，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道个歉不就好了。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你以为你不见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

0: 请受苏明一拜。光拜就行了，该说什么说什么呀。苏明嘴笨。
1: 你嘴笨，你要是嘴笨，那我们都是哑巴。
0: 哎，我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名器店，帮他找点东西。
1: 回来，是不是银子呀？罗凌峰已经找到了，还用得着你？

0: 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是五块银锭是独孤阳授意所得，先归还家人。
1: 只有这些？
0: 哦，原本是有六条，但独孤阳给了春山一块，还剩五块，都在这儿了。
1: 我说的不是银锭，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哪怕一句话。

卢将军说了，你全当没有也罢。敢问一日夫妻有百日恩情，独孤何忍请与娘子一舟共渡，需十年修得；同床遥梦，则是三十之缘。独孤与娘子本与华夏携手共事垂涎。 抗力之深情，成他人之艳羡。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向为世人所亲，又通达性情，难令娘子欢颜。虽有雕虫小技，遭泥用营生，当盗贼于墓穴，亦不为世人所。

0: 有可能是上了岁数，耳背。
1: 老人家，天寒地冻，您穿的单薄，要不送您件衣服？
2: 拿来。
3: 这衣服，你送还是不送？
1: 送啊。老人家，向您请教，您来处可有歇脚的地方？
2: 没有。
1: 那可有村落？
2: 没有。
1: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
2: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这老头好生无礼。哎，别拦着我，让我教训教训他。
1: 算了，他上了年纪，
0: 天地广袤，江湖混杂，此人虽老未必良善。我们好意送你衣服，你却出言冷漠，问个路都不肯相告，是何道理？
2: 我说了没有。
0: 你
4: 走大路到下一个驿馆要几十里，走小路近一些，只是不知道这小路好不好走啊。
2: 不好走，前面都是雪窝子，天冷路滑，容易摔死。
0: 你
4: 英子，放下，收起来。

0: 他还看到大片的野葱和野蟹，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的雪了？
1: 那骑驴老人不是说了吗？这里是雪窝子，只是现在才是初冬啊。
2: 西行之路原本就苦寒，要是真出了塞啊，八月飞雪也不奇怪。
3: 苏明，你说的寺院在哪儿啊？
0: 应该就在前面。

0: 义兄，寺院没找到，客栈倒有一家。
1: 魔家店。
0: 走，去看看。
1: 等等，再往前面走看看，住个关卡一个。
0: 不是说在几十里之外吗？
1: 可这地方看着实在有些古怪。一般来讲，这私人逆旅当开在路边，以招揽过往客人。你们看这家店，却孤零零的建在荒野深处。
0: 真的饿了，龙凌风，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小心了？
1: 我去云顶上任，你们随我西行，责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再往前走走看，还是找个官家驿馆吧。
2: 你们俩看我也没用啊，咱们都得听卢县尉。
3: 站住！你不能走！你吃了两只鸡，只给了一只鸡的钱，你不能走！
0: 鸡师公，卢凌风，这下住不住由不得你了。走。
4: 我问你，一只鸡几条腿？
3: 两条。
4: 说的自信一点。
3: 两条，没错，绝对是两条。
4: 那两只鸡几条腿？
3: 四条腿。
4: 这就对了。

0: 我吃鸡只吃掉了两条腿，那我不给一只鸡的钱，我还要给多少啊？
1: 不可能是两条腿，你耍赖！
0: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1: 我打死你！我你啊你
0: 还有，
3: 哎，干什么呢？你怎么又没正事干了？
1: 他耍赖，他
0: 谁耍赖了？李店主，你要是不相信，你把我吃过的鸡骨头拿出来数一数，看到底几条腿。
3: 你先回屋去。
0: 还是女店主明事理，
3: 占了便宜还不走，就不怕我一生气把你和鸡一块炖了？
0: 我是有两条腿，可是我没翅膀啊。再说了，要炖我，你们店里有这么大锅吗？
3: 滚！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若问人间最落事，混吃混喝自逍遥。哎，你们，
4: 你终于说出自己的人生志向了。
0: 你们也是走的小路啊，前面那个大斜坡子，看你们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摔着。
5: 飞叔，是谁打了你？可是刚才那个伙计，我替你教训教训。
0: 哎，不用不用，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大斜坡子雪大路滑，我连人带马就滑倒了，马摔到那深沟里去了，我费了半天劲我才爬上来，就这样了。
6: 还是义兄走南闯北见识广，见雪大就让我们下马牵着走了。
7: 你所说的深沟啊，应是地裂所致，山间的这种深沟有的深百丈，你没事就好。
0: 我老费命大，老天爷不收我，那咱们回吧，走大道，走走走走。
6: 哎，你吃饱喝足，可我们还饿着呢。
4: 老费，你急着走何故？
0: 他们家怪，也说不上哪儿怪，反正就是怪。
2: 这魔家店看上去还挺新的，不像古旧凶宅。再说这么大的风雪，要不咱们就住这儿。
0: 可是这里
2: 怎么遇到这么一个荒野逆旅就不敢住了？这要是让刘十八知道，都得笑话咱们。
0: 刘十八是谁啊？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跟我说过那个叫什么甘棠驿的。这个地方比甘棠驿还要古怪。哎，我说，真要住吗？古怪。
2: 我又不急着去云顶赴任，路遇古怪探其究竟，岂不乐哉？
0: 嘿，原来你苏明是为了好玩啊，你比我还没正事儿。
2: 走。

0: 店主，我们五人要住店。我这魔家店可非凡夫俗子所能住，要想进店歇脚，你们每个人都需亮出绝技。
1: 这是什么规矩？
2: 店
0: 是我开的，规矩也是我定的。
2: 老费，
1: 啊，
2: 刚才你亮的是什么绝技？
1: 刚才没这规矩呢。
3: 他说的没错，规矩就是刚定的。
0: 怎么，有钱都不赚？
1: 我这店里已有客人，你们人又不少，若是都住下，这大雪在下几天，我店里的吃的恐怕就不够了，
0: 那就得到几十里外的镇子上去买。天这么冷，我可不想折腾。
2: 那干脆咱们继续赶路，赶路，赶路。
0: 这店，我非住不可，绝技，亮给你看看。樱桃。

0: 我们要进去了。
1: 嗯，
2: 好。
3: 嗯，
4: 好。
3: 嗯，
5: 好。
3: 嗯，好。
2: 我需要点时间。
4: 那我先来。

0: 可否妙笔丹青啊，请吧。你们两个没问题吧？
1: 要不我给你看看病啊？
2: 放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有什么救急，我还真可以给你看看。你别不识好歹啊，谁愿意住你那店啊？
2: 你这老骗子，我定这规矩就是为了不让你再进店。出去。
3: 如果我还有些本领，能不能也把他带进去啊？
2: 哼，哎呀，那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3: 那我就来说说此地的来历。六朝时，有得道高僧摩石大师在韩州与长安之间修建寺院，期间受盗挖金银者恐吓，大师不为所动，心无旁骛，不仅建成了金刚寺，还译出了很多传世之经书，并最终感化了那些强盗。我想这里应该是金刚寺遗址。
2: 你瞎猜的吧？
3: 怎么会是瞎猜？外面的山坡在这个季节还同时长有葱蟹，在大雪中却仍郁郁葱葱，可谓奇绝，是山下有金银之兆也。正所谓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蟹下有金，且前隋古籍六朝十一纪中就曾经记载，金刚寺周边就长有葱蟹。

0: 别人叫我们把一个菜一天扯到过年有人。哎，
1: 妈扯去。
2: 年轻的时候，道人图雅和胡格吉勒因为都爱唱歌，成了好朋友。几兄弟最拿手的是唱潮耳道，草原上的人逐水草而居，五兄弟也有一年多没有聚在一起了。

潮耳道是一种古老的蒙古和声音乐，一般主旋律为长调独唱，其余和声部由一人或多人以持续低音部伴唱，形成多声部的结构。特别的是，歌手在唱持续低音的同时，常能发出音质透明的高位泛音，两个声音相互配合，创造出舒展而浩瀚的气象。

0: 啊，心那个，拜心也得痛啊。
1: 朝耳道的内容都是关于赞颂、祝愿和训谕，只有在庄严隆重的庆典上，人们才会演唱。

0: 他娘来都
1: 真。

0: 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
1: 来，
2: 哎呀，不好了，
1: 来，痛快，
2: 身子也暖和了，困了。哎，
0: 小魏，这客栈还算干净，
3: 那你们留下睡。
2: 我不是这意思。小魏，
4: 等等啊，胡斌，拿着。县尉，
5: 老费，还不赶紧给县尉开门去？
4: 哎，好嘞。
6: 你都被杀了，血，全是血。
4: 你又不是本地县尉。
2: 对呀、啊。别耽误了夫人京师的刑期、啊、
3: 我虽非本地县尉，刑期固然重要，但人命关天，岂有不察之理？让开。
2: 哎，走走走。

0: 我们来时可携带物品，
1: 有个行囊，还挺大的。
2: 对，喝酒的时候还背在身上呢。

0: 地山神
1: 神神
0: 啊，铁林的。
2: 我问你，大半夜的为何来这祠堂？
3: 没什么原因，才不会来这祠堂的，冷飕飕的，所以我
2: 怎么没看到你出来？
3: 走的是后门。
2: 后门？那你为何从窗户跳进这祠堂？
3: 不是怕你会看见吗？
2: 为何怕被别人看见？
3: 我
2: 捆了。
3: 小慧，小慧，你听我解释啊，小慧。
2: 我看这案子不难查，院门锁了，围墙也不低，这么冷的大雪天，凶手连夜逃走会被冻死，估计仍在这逆旅之中。来啊，
1: 在，
2: 把所有人召集到大厅，记住，是所有人。
1: 是。

0: 就在刚才，粟特商人米陀被杀，本县尉已勘察祠堂内外，断定凶手就在你们当中。
1: 你要说什么？我说什么呀？我，
2: 你是不是跟米陀一起来的魔家店？
1: 对，我俩是在长安相识，后在渭城一重逢，他去兰市城，我去碎叶城，故结伴同行。
2: 那米陀的行囊可是被你偷走的？我没有，
1: 刚才我趁你们不注意。 偷偷下楼，从后门溜出去，到祠堂找米陀。

0: 龙啸呀，尸体是我发现的，我也证明我的清白了，不是我干的，赶紧给我松绑吧！啊！你们这些人，除了店主和伙计外，其他人在我进店后不久就都上楼了，而柜台旁的那个后门刚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从时间推断，有人趁米陀前来找酒之际，从后门溜出，潜入祠堂，待米陀返回之时，将其杀害，并偷走行囊。凶手是谁？不如从实招来。
1: 龙县尉，这是要查？
0: 荒野逆旅初次凶案，我不挺身而出。
2: 还能等谁呢？
0: 我一直在屋里睡觉，不关我的事。关不关你的事，不是你说了算。
2: 你的意思是，你说了算了？可你并非本地县尉。
0: 不是本地县尉又如何？我身为朝廷命官，随时吉凶，我之则也。你抱着把剑装什么侠客？
3: 我看你就很有嫌疑。可笑！
4: 哎，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不要在我的小店闹事儿。你少说两句，坐下，坐下。
3: 那你如何断定凶手在我们之间？万一是来自外面的人作案后潜逃，有何奇怪？
0: 若是外面的盗贼作案， 又怎会知道祠堂里睡着人？再者，本官已将魔家店内外尽查，雪地上并无足迹，也就是说，雪亭后并无外人进过此逆旅。哎呀，难怪提拔为京师的县尉。
2: 果然厉害，
0: 混账！你是什么东西？轮得着你评说县尉？他虽是你的伙计，但上了年纪，你怎好出言辱骂？
2: 我知错了，知错了。
0: 接下来，我要一个个的询问。当然，你们也可以相互揭发。 我指谁，谁就给我坐到这口大缸上。你们每个人都要说清楚，今晚上楼后都干了什么？说之前，需报出自己的姓名、及第、作何营生，又去往何处。
5: 你先说，对，就是你，上纲。我叫卢无名，范雅人士，居长安，此番携家眷去敦煌，到莫高窟还愿。
0: 家眷，我进门时。 见你四人同席，两男两女，哪个是你家眷？

0: 那你为何不与家眷同住在一起，而与他进了同一间房？哦，是我在路上与这位姐姐相识。
1: 我问你了吗？今日在这里，见江山人清雅脱俗，便有了结交之意，同席共饮，相谈甚欢。本想一醉方休，聊到天亮。
0: 没想到县尉来了，怕打扰到您喝酒，就上楼聊天，有何不可？还没说你作何营生？吟诗习武，算不算营生？姑且信你。你。
2: 我乃杭州江山人，修炼于青山，飘荡于江湖。正如卢兄所言，上楼后，我二人一直谈古论今。保剑的，该你了。
3: 天地有小，上楼后便不曾下来。至于其他的，无甚可讲。无甚可讲？待会儿若是发现你撒谎，有你好看！本人姓蓝，名菊子。
4: 扬州人，无业，此番西游只为增广见闻。你不是橘子，我叫蓝橘子，橘子是我的名字。上楼以后，我再也没出来。外头实在太冷了。贾不离，魏州人，客居长安，做珠宝生意。
5: 其他的刚才都说了。我叫裴喜君，长安人，随夫君去莫高窟还愿，路遇樱桃，结为姐妹，今晚同住，进屋就休息了。楚樱桃，潭州人，自幼丧父，流落江湖，有幸结识喜君妹妹，相约西行，今晚同住。
6: 并未下楼。店主，啊，该你了。我，不是，那个米陀抱着酒和胡饼回到祠堂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您的吗？我没有机会行凶啊。
0: 我说你行凶了吗？但你不要以为。 我让你一起勘察就是信你，我是怕你跑了。龙某探案多年，什么样的凶手没见过？你故意留在本县尉身旁，也许就是为了给同伙制造机会。那米陀一进门。

0: 这还女店主，可见与你娘子甚是熟络。你因猜疑而起歹意，自己不敢行凶，便雇佣了杀手，还不如实招来。
1: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招供，大刑伺候。
2: 是，
3: 哎，等等，
1: 这就要动刑了。那我问你。 这小店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你说，哪个是我雇的杀手？哼，
0: 我是诈你呢，
4: 坐到炕上去。
1: 我也得上炕。
0: 你说呢？

0: 我姓苏，叫苏凌峰，本地人。之前呢，在雍州武功县做点小买卖，挣了点钱，就回到家乡，开了此逆旅，
1: 助人的逆旅，却不建在大路边，而造于荒野深处。
0: 为何？那不还得问你们这些官差吗？
1: 什么意思？
0: 为庶人之乱平息好几年了，可有些弊政朝廷一直都没有彻底扫除，尤其是下边苛捐杂税太多了。就比如说我开着小店，一年12个月月月都得交各种税，就连鲜有人出门的正月也得交税。所以呢，我就把这小店开到这荒野深处，住的人虽然少了点，但跟交的税比起来还是划算的。
1: 你是在逃税啊？
0: 不，也不能这么说呀，该交的税我还是都交了的啊。可是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鼠？
1: 说得好啊。我的意思是，你这话倒也算是发自肺腑啊，但也只能在这荒野逆旅中说说，不然。
0: 明白，多谢县尉提醒。嗯。
2: 哎，是不是该我了？哎，
1: 你就不要耽误功夫了。
2: 哎，你这县尉是不是瞧不起我呀？
1: 弥陀的致命之伤乃脑后受重击所致，你上了年纪应没那么大力气啊。
2: 你明察秋毫，明察秋毫。
1: 哎，我问你，那姓苏的是不是对你不好啊？
2: 还凑合。
1: 让你穿得如此寒酸你还说凑合，像你这样的伙计着实难找，当格外珍惜。姓苏的，
0: 哎，
1: 你以后对老人家好点。
2: 听见了没有，苏武凌峰，这别我喝你点酒你都舍不得，还有那个鸡。
0: 你行了行了，
3: 都听县尉的。
0: 都听县尉的。

除了两名女子、店主和老伙计外，你们所有人都走过来，把右脚踩进去。你先来。

0: 事儿吧，给我松绑吧。
1: 少废话。
2: 我就不用去了吧，
0: 我一直睡觉来着。
3: 过来。

0: 去搜查蓝菊子和剑客的房间。是。凭什么？哎，剑客，县尉也是为了缉拿凶手，还大家清白。你别在这儿等了。过来，老人家。
1: 啊？
0: 你带着他们一起去，也做个见证。
1: 哎，好好，是我来。
0: 县尉仅凭记忆就画得如此精准，佩服佩服。这儿有两串脚印，大小不同，深浅有异。深的这一串

0: 这个人不用问，这是在你房里搜出来的，就是在他的床铺之下搜出来的。
1: 亲眼得见，我可以证明。
2: 这里面是有人陷害我。
0: 脚印已经对上，又从你屋里搜出赃物，还想狡辩，再不招供，大刑伺候。
3: 我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AI 赋能制造升级，我区制造业跑出转型加速度。
1: 区政府17届第83次常务会议召开。
2: 萧山全新街头足球品牌正式亮相。
1: 我区银发学员学技能，退休也能解锁新职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作为制造业大区，我区持续深化 AI 加制造融合应用，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注入澎湃动力。
2: 走进兆丰机电3厂区，轮毂轴承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通过高质量数据感知实时优化企业生产模式。兆丰机电利用 AI 与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大幅度提高检测质量，减少人力投入，同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延长轮毂轴承加工所需的刀具寿命，提高产量。
3: 我们现在给员工定的是，之前定的是840件，那么现在产能运用到这个 AI 的模型里面，我们现在提升的空间是将近在1000件左右一天。
2: 生产一线的效能跃升是我区 AI 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不止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订单处理、内勤管理、报价排产等关键经营环节同样释放出巨大效能。有成科技是我区制造业数字化服务队伍的典型代表。在研发中心，工作人员演示了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排产系统。该系统能够将订单处理时间从1.4小时压缩至27秒，效率提升了186倍。
4: 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50多个人的工作量可以压缩到5个人，而我们这家客户他可能在将近70-80号内勤人员的情况下，他现在可能整个系统上完10多个人就可以进行这个业务的流转。
2: 目前，有成科技正持续深耕我区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依托智能订单转换、 AI 智能报价、 AI 智能制造等系列系统，助力更多中小企业扩面改造。
4: 对于小企来说，它没有那么多岗位，它可能一人多岗，很多流程都是来回自己在走，它会觉得使用软件非常的繁琐，数据是留下来的，但是工作量会大大增加。那么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年跟阿里合作的，一个员工他只要跟 AI 进行对话，那么多个岗位的不同工作，他能够串联的给他执行完毕。
2: 从生产车间的智能提质增效到企业全流程的数字化重塑，我区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抓手，精准破解制造业转型难点痛点。随着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完成迭代升级，我区制造业正加速迈向智能化、高效化、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政府17届第83次常务会议今天召开，听取了关于财政科学管理一系列举措的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汤卫列席会议。会议强调，制定科学财政管理

0: 以一系列举措是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科学优化预算支出、保障财政平稳运行的必要举措。要强化过紧日子思想，彻底摒弃重争取轻绩效的惯性思维，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念，主动压降非必要开支，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切实扛起财政节流的主体责任。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优先原则，统筹各类项目排序，优先保障民生兜底、重点工程、基层运转等刚性支出，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非重点、非刚性项目支出。要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坚决落细落实过紧日子各项部署要求，常态化厉行勤俭节约，推动节俭理财、从严治财理念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财政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南站青年 Let's Go 暨萧山区城市街头足球巡回赛品牌发布仪式昨天在杭州南站东广场举行，崭新的街头足球 IP X Sport 和精彩的街头足球赛事为市民带来别样的城市运动体验。现场萧山街头足球全新赛事品牌 X Sport 正式亮相， X 取自萧山，代表起点与无限可能性， Sport 意为地点落点，寓意足球落在哪里，热爱就汇聚在哪里，没有固定赛场，处处都可以成为足球阵地。该品牌标识将伴随巡回赛走遍萧山各个点会，随后萧山区城市街头足球巡回赛第二站杭州南站站正式开赛。没有传统球场的围栏与看台隔阂，开阔的城市广场成为天然赛场，球员们尽情奔跑传接，不少途经的旅客、周边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围观助威。夜幕降临，灯光照亮赛场，不同年龄段的球员轮番上场比拼，掌声呐喊声交织，
2: 很开心，因为足球我很喜欢，想踢进世界杯。
3: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样性质的比赛，想着让孩子们更能够在一种比较街头、比较放松的环境中去展现自己的水平。因为现场有音乐、有观众，我们以前可能以为足球就是只能在绿茵场上，但是在广场、可能在公园，我们都可以踢。
1: 据了解，本次南站站赛事落下帷幕之后， X Sport 街头足球巡回赛还将继续前行。9月19号，赛事将来到金地 T1， 开启全新一站的足球对决。本台记者报道。经联合实验室自主申报、材料审核、社会公示等程序，2026年度萧山区第一批联合实验室近日正式认定，18家联合实验室上榜。18家联合实验室中，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7家，西电杭州研究院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4家，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4家，湘湖实验室与企业联合成立的实验室3家。这些联合实验室分别聚焦电源与信息安全芯片、车联网安全与机器人关节模组、园林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智能制造、生物技术等方向，深度对接萧山重点产业赛道，落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构建起纵向课题加横向开发协同推进的科研模式。部分实验室前期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推行双导师制，接收多名研究生入驻开展真实项目研发，产出多项发明专利。本台记者报道。
0: 我区老年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班近日开课，育婴员、美容师等一系列新颖的课程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吸引了众多银龄学员报名。
4: 先拨他的头，然后用你的左手从他的腋下托起他的整个头颈和整个后背，然后你右手托起他的臀部。
0: 课堂上，学员们聚精会神，将老师讲述的0到3岁婴幼儿照料、保健护理、早期潜能引导等专业知识与技能，一字一句认真记录。到了实操环节，老师抱着婴儿模型示范抱姿，几十位银发学员。
5: 下次我抱小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这个老师的课非常的实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从事这个方面。
0: 此次培训由萧山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联合萧山区退休干部大学、萧山老年大学共同推出，开设育婴员和美容师2类课程。

0: 共计100个名额，其中育婴员课程最为火爆，推出的70个名额不到两天就全部爆满，报名的大多是50-60岁的准奶奶、准外婆。
1: 那我们发现啊，退休人员群体一方面呢，他有自身的这个需求，想照顾孙子孙女这样的隔代照顾的这个需要，那么另一方面本身也有一个发挥余热，甚至呢想通过再就业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样一个需求。
0: 据了解，学员完成培训后可以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拿到证书的还会被纳入专项人才库和老年志愿服务团队，符合条件的、有就业意愿的能获得就业推荐和服务。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浙川常青藤退休教师支教计划第二批支教教师中的50名退休教师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启程赴四川，开启支教帮扶新征程。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出征现场，沉甸甸的行囊格外显眼，不少教师的行李箱塞满自编整理的教辅资料和课堂讲义。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个国际音标英语资料，准备带给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早在出发前，他就下定决心，即便未能入选本次支教名单，也会托其他支教教师把这批教学资料送往当地，无偿供当地师生使用。
2: 被那个孩子们啊，山里的孩子们渴望知识的这种感动到，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山里的孩子们，就是经验是很宝贵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徒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0: 退休教师易慧聪的女儿专程赶来为父亲送行。深耕语文教育37年的易慧聪，原本和同为教师的爱人一起报名支教，但因岳母需要照料，爱人无奈放弃。不过全家都全力支持易慧聪远赴四川支教。
3: 他很支持我，我老婆也很支持我。我是觉得我好像这种三尺讲台的那个缘分还没尽，所以就把它续上。我把我们这边教育的那种我自己个人的那种方式传递到那边去。我这个人比较风趣，所以我相信学生也会比较喜欢我的。
0: 今年是常青藤计划实施第二年，计划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
4: 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我们留任支教的教师数量比较多，因为去年结束了1年支教之后，我们大概有60-70名老师愿意在这次第二年又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这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另外呢，是跟去年相比呢，我们整个政策的设计啊，包括我们的组织的这个保障啊，也更加的完善。
0: 本台记者报道。新就业群体常年穿梭辖区各处，是基层应急救护的重要移动力量。近日，新塘街道组织开展急救专项培训，培育急救骑士队伍，筑牢辖区应急安全防线。
5: 你要第一下子把我的手跟放在他两乳头沿线的正中间，全部的力量全部压在心上，按压深度是一个成年人5到6厘米。
0: 在曾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急救专家正在给快递外卖小哥讲解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以及海姆立克法等实用急救技能，小哥们都听得很认真。通过这次课程，大家现场练习急救操作，为应对突发状况。针对现在新就业群体人数众多、工作时间碎片化的特点，街道从8月份开始每月开展1期培训，分批次培养出一支急救骑士队伍，同时为参加培训的小哥们发放专属车贴和实训礼包，并面向辖区新就业群体发放500份随身急救包。
6: 外卖快递小哥每天都穿梭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大街小巷，接触面呢很广，我们就想着如何用好这个特殊的一个群体，筑起一条流动的群众生命保障线，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基层治理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
7: 眼下正值开渔季。

0: 肥美鲜活的梭子蟹大量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时令美味。不过美味背后暗藏着口腔隐患，有一些市民因硬咬蟹壳导致牙齿损伤。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告诉记者，每年梭子蟹上市旺季都是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牙龈裂等口腔问题的高发期，门诊接诊的患者涵盖中青年、老年等多个群体，大多是因为用牙齿硬啃蟹壳。
1: 遇到这种情况有每年都有几个，有些比较厉害的可能就半颗牙就我们叫牙折啊，其实就半颗牙就崩了，然后里头的神经就露出来，非常厉害的话可能这个牙还得拔了，可能还是跟他牙齿本身的这个健康程度有关。
0: 很多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牙齿坚硬无比，可以直接啃咬蟹壳。对此医生解释，牙齿虽然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并非坚不可摧。医生建议市民食用时最好借助蟹钳、剪刀等工具处理硬壳，减少酸性蘸料、酸性饮料的叠加食用。食用酸性调料后切勿立即刷牙，可先用清水漱口，待口腔酸碱平衡恢复后再清洁牙齿。
1: 如果吃了以后，有些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牙体的一个这个折裂，有些人呢并不一定感觉到牙齿有明显的缺损，只是感觉到牙齿的疼痛、酸胀，或者说咬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啊，这个牙齿有比较这个剧烈的一种撕裂样的疼痛，这些呢就要赶紧到正规医院口腔科来就诊。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聆听心声，守护星梦，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团融合公益演唱会近日举行。本台演唱会的主人公全全是一名新兴青年，他的生活自理与职场工作能力都较为薄弱，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歌唱天赋。他以纯净的嗓音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抒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执着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且温情，场下观众随着歌声热情互动。
3: 那么我们主持这样的活动呢，也是呼吁全社会所有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多多关注这些大龄心智障碍青年，他们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关爱。
2: 本次活动还联动辖区三家爱心企业参与市集活动，将义卖所得善款进行捐赠，为公益帮扶事业添砖加瓦。本台记者报道。
0: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雷雨天气，雨水较为集中，气温相比前期有所回落，空气湿度大，体感偏潮湿，其中明后两天雨水较为明显，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水过程，多小雨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本周五起雨水逐步停歇，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九月上旬受冷空气影响，气温整体呈走低的态势，本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

0: 小鸟眼，小鸟。
1: 这个。这个。
0: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1: 哦。丫头，痛痛啊。这个，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2: Jack 什么
1: ？Jack， 蹦蹦，啊，
2: 6.5给他夸张，
1: 这就碰碰啊，6.5。

0: 蛋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啊！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的，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八毛。啊。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